0: 对，处理事情。
1: 对，处理事情。
0: 嗯，你应该在医生处理事情，处理事情。
1: Anyone else using Twitter? 6 cards, 3 cards, 2 minutes.
2: Proceed, 1 minute.

0: 再次投会。
1: 中心传话。
0: 你这个挂断是不是回来了？
1: 中心这是什么来的？Can you do a callback for 17-24 shop for this person with a gun? 700 final.
2: We see.

0: 方。
1: 好
0: 啊。特别温柔的啊，第一个写的是最多的分。
1: Hello, and your numbers are going to be 29656, 29656.
0: Steve.

0: 就是这个不是一次性的。
1: 操作在这放着歇
0: 着。嗯，再等一下。
1: Bit 1234 McKeon Street.
0: 谢谢。对对，请你上来啊，稍等一下。And, 叶总。
1: And, 麦克。
0: 21
1: Can you report?
0: Oh, she. Stand by.